0: 联系电话13867046848 626848，联系人赵老师，地址缙云县城白云山。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

0: 在一起，在简易的科技活动室里，对着朴素的设备探索大大的科技世界。在这群热爱科创的乡村少年中，六年级学生李杰璐对科学有着一份格外执着的热爱。他从小就喜欢动手制作玩具，尝试趣味小实验。一次次摸索尝试，在他心底悄悄播下了探索科学的种子。
1: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科学，还经常自己捣鼓一些小实验，因为这样可以让我更仔细的观察，还有很多收获。
0: 三年级，李杰璐第一次站上

0: 现实中的作品。我期待这种情况能够得到改善。
1: 大山阻隔不了求知的渴望，简陋条件磨灭不了追梦的热情。多年来，胡村教学点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深耕科创教育，屡创佳绩。一次次外出参赛的经历，让孩子们对广阔新奇的科技世界生出了更加热烈的向往。
2: 作为学校，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对接各种各样的资源，为学生们搭建平台，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参与各级各类的比赛。那么后续，我们也希望有更多

0: 市场有效的良性互动格局，推动金云物聚从乡土热闹迈向产业兴旺。
1: 为进一步激活巾帼创业就业动能，拓宽妇女群众就业增收渠道，推动来料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9月8日，缙云县巾帼共富工坊缝纫工技能大比武活动在东渡镇举行。

持续打响我在缙云过大年，我在缙云有亩田等活动传统文化，打造更多具有辨识度的文化 IP。 总之，我们将深入践行政策。

0: 现在时间8:30。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我们今天也邀请到特别的来宾，图书出版人白兰，欢迎白兰。
1: 那个听众们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兰。
0: 嗯，白兰做了好多的书，然后书里有不同的主题，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也是曾经出版过的一本书哈，也是跟咖啡有关。
1: 对对对，
0: 其实在做节目之前我还跟白兰聊，说他经常啊，比如说出版一本书之前做的工作比较多，首先你得调研一下这个作者，然后呢要看他写的文字，另外也要看他写的文字里面故事的背景，所以顺带手你就成了各个行业的专家。

0: 家去阅读。
1: 嗯，对对对，每个作者都在自己的领域有所专长，那么我们就要把他们的专长以最好的方式，最能让读者接受的方式，那个就是
0: 呈现出来。
1: 对，
0: 所以啊，你以后得把这个不同的作者的这个话题都和我们一块分享一下。
1: 好的，没问题。
0: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咖啡这个话题，一呢是白兰曾经出过这样的书，另外白兰本身自己也是一个咖啡爱好者。
1: 嗯，对，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一直做这个生活方式类的书，那么以这个就是比如说现代饮食啊，还有一些美酒、品酒、咖啡为主。

0: 段哈，一个新人进入到公司的时候，先要记住老板平常喜欢喝什么咖啡，比如说是全微糖、半糖还是全糖啊，还是什么口味啊，然后每天要固定去买。其实这种桥段常见。
1: 对对对对，所以我想今天就是咱们也不讲那个特别高深的哈，咱们就聊聊这些，就是从最浅显的这个小知识哈，讲一讲咖啡中的趣闻。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经常去那个咖啡馆，现在又出现了很多精品咖啡馆，那么精品咖啡馆和普通的这种品牌连锁店，它里面的咖啡有什么区别？
0: 我们不说太高难度的，但是让大家更加了解。

这个籽儿是生长在这个咖啡树上的。那其实在这个就是整个世界上哈，它这个其实咖啡的有一个咖啡带，它这个种植在世界上种植咖啡的地方呢，它这是一个咖啡带，所谓的咖啡带，它其实呢是在亚带或者是亚热带，它只仅止在赤道南北纬25度这个之间的这一个环带，这叫咖啡带。那么这个咖啡带上生，就是这个种植的咖啡，是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使用和这个就是交易的这种咖啡。那么其实这个咖啡呢有点怎么说呢，它很娇气，它不能太热，它也不能

0: 它的这种高品质，
1: 嗯，
0: 高口感，
1: 嗯，就是比较，该怎么说呢？
0: 嗯，
1: 就有一些特别懂咖啡的人，他可能会点一些单一咖啡，因为他可能在味道上是比较挑剔的，他就认地儿，
0: 对，
1: 认豆子，
0: 认豆子，认庄园，
1: 嗯。这个就我们了解到了大致在全世界著名的一些豆子的产地啊，咖啡豆子的产地。哎，我听说云南其实也是一个咖啡豆的一个重要的种植地。
0: 对，云南的咖啡有它自己独特的这个。

温度呢大概是在10到20度左右吧，最好就是你开封了就要在2天之内把它喝了，就把它那个喝完，陈的咖啡豆它的这个香气就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另外呢，这是豆子。那好多呢，我们这个习惯，比如家里我就特别懒得去磨豆子。那磨豆子那个有的要是有这个磨豆机还行哈。那个如果要是手摇的磨豆机，它虽然是很享受那个手摇的那种感觉哈，但是它很累，而且它一次也磨不了多少。所以很多人呢就愿意买这个咖啡粉。这个咖啡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把这个

0: 哎，这个酸，哎，果然欧洲的人这个喜欢这个酸口的咖啡啊。要这个别人是因为是产地，是一个欧洲的一个产地。他哎，这个味道果然很酸。我说你确定这个酸味儿是正常的酸味，还是不是说它已经坏了？后来就只能就是拿它当空气清新剂了，在家里面，因为它确实有稀释湿气的作用。
1: 对对对，
0: 尤其放在洗手间，比如说你真的是不能喝了的这些咖啡粉。
1: 对对对对对对，咖啡的那个妙处有很多。
0: 刚才我们就说了有保存的问题，最好如果您是咖啡爱好者的话，推荐您用这个咖啡。

0: 刚才白兰说的可以买咖啡粉，但是呢可能对于你喝的速度要更快一点，赶紧消灭掉，所以最好咖啡粉不要买太大包了哈。
1: 对对对，
0: 可能会
1: 一般的现在好的就是精品咖啡哈，一般都是100克左右的，就是这一袋子是100克左右的豆子，大概就是一个礼拜，反正就是一个人的话，一个人到两个人的一个礼拜之内把它一定要把它喝完。
0: 所以说挂耳咖啡相对科学一些，
1: 对，
0: 相当于它给你分成了不同的小包。
1: 对对对对，而且它非常方便，特别适合办公。

0: 般咱们去咖啡厅，说实话，除了你可以挑选这个咖啡的成杯出来的种类之前，在那之前，至于选哪个产区的呀？
1: 选豆子，就是看豆子。
0: 对，选豆子、嗯。咱们这种 C 端一般没什么机会选豆子。当然，有一些特别注重咖啡的一些精品咖啡店，他可能会问你你要哪种咖啡豆，是吧？
1: 对对对，他这个就是咖啡豆吧，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因为咖啡的产地啊，它这个整个在这个环这个赤道这个咖啡带里边，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产地和不同的小型庄园，那我们不可能就是全都喝到，那可能我们这个呢，比如说什么样的豆子，今天可能你在这一家咖啡馆能喝到什么样的精品咖啡豆，那就要听从这个咖啡馆的咖啡师他的建议。

消费者闻、看、压和色，就是这个闻，我们只能通过我们这个嗅觉哈。比如说，特别新鲜的咖啡豆，我们一闻，它是特别浓郁的香气，就是浓香型。那么反之，它如果是那个特别淡哈，那肯定它就是那个风味不是特别好的。那么就是还另外的第二点就是看，比如说，好的。

0: 等级的，就是咖啡豆，
1: 嗯 嗯, 嗯，
0: 就是等级的这个咖啡或者它的烘焙程度，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还去咖啡馆或者是我们在买咖啡豆的时候，它那个包装上都会显示出不同的烘焙的这个层次，比如说深烘焙、深烘焙、浅烘焙，什么中烘焙，
1: 嗯，

0: 分手呢，他也是很决绝的。他切断了一切与王某的联系，包括微信、电话，甚至电子邮箱等等一切途径，
1: 就彻底拉黑。
0: 对，彻底的拉黑了。那么其实这个王某呢，对朱女士，随后他就开始用自己的手机实时的来查看这个朱女士的这个行踪轨迹。在这个期间呢，他经过不间断的这种跟踪监测哈，他呢定位到了一些这个朱女士所在的地点，并且呢，他还其中有几次出现在了这个朱女士的车和朱女士的身旁那么他呢没有任何的这种对朱女士的恐吓威胁呀、人身的这种攻击的行为，他呢每一次呢都是在求这个朱女士跟他能够复合，
1: 但是这从天而降，这朱女士估计心里觉得挺错愕的哈。
0: 对，事后这个朱女士说，当时也觉得很奇怪，但是呢也没有再去多想，没敢去想自己的车上会被别人安装定位器。直到了我们这个刚才说到的6月13号这个案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0: 们还找人家呀？
1: 嗯，据他说呢，当他知道这个朱女士已经复婚以后，他基本上是死心了。但是为什么又会出现了我们案发的那一天双方的矛盾升级的这样的情形呢？
0: 嗯，
1: 是就在这一天，这个王某他终于办理下了离婚证。
0: 哦，
1: 他是想要
0: 他想给朱女士看，
1: 对，他想展示给朱女士，他
0: 想还是有点挽救的这个意思啊。
1: 他想告诉这个朱女士，他当时对她的承诺，他现在做到了啊。那么因此呢，他又通过这个手机的这个跟踪的信息。

0: 是为接下来的一些犯罪行为，比如说骚扰啊、谩骂呀、哈，甚至打斗啊，做一些准备。所以呢，他这个跟踪行为呢，实际上啊，他是有犯罪的这个准备阶段的，就类似于这个犯罪的预备。即便是他还没有进行犯罪，但是他本身的这种定位啊、跟梢啊，被跟踪人就有权利要求跟踪自己的人承担侵权的责任。
1: 没错，那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

0: 有的鱼呢大有的鱼小，一般现在餐馆用的就是用黄鱼，大黄鱼、
1: 嗯、
0: 啊里边那个鱼尾。它这个是什么呢？所谓的青鱼突肺，这个肺不是真它的肺、
1: 嗯、
0: 是它鱼的那个肝儿。因为鱼啊它不是这个两栖动物，
1: 对，
0: 它
1: 没有肺、
0: 啊、它没有肺，
1: 嗯，
0: 它就是水生动物，
1: 用鳃呼吸，
0: 它靠鳃来呼吸，
1: 嗯，
0: 它鳃来呼吸以后呢，它这个里边那个看起来好像是肺，实际上是鱼肝。
1: 哦，
0: 那么你要是叫那个青鱼突肝，这个人家没有那习惯叫
1: 这鱼肝哈、啊、就是鱼的肝脏
0: 啊，对，
1: 嗯，
0: 它就是鱼肝。

0: 干，
1: 嗯，
0: 然干还别儿化，
1: 鱼干，
0: 鱼干，鱼干油那个鱼干，
1: 对、
0: 啊。然后呢，它有的地方它给你配，刚才咱们说那鱼白，
1: 嗯，
0: 啊，那鱼白就是咱说那鱼肚，
1: 嗯，
0: 但是它有的它不炸，它直接把那给你烩了，
1: 哦，
0: 哎、也不错，
1: 嗯、
0: 做好了，
1: 感兴趣的
0: 这个东西全靠好汤，
1: 哦，
0: 靠好汤，一个是把腥味拿住，再一个呢，配合着汤吃，你觉得味道更浓郁一些、
1: 嗯、
0: 啊，
1: 这是清鱼突肺。
0: 哎，对、嗯，所以到那儿你千万别跟人矫情，说您这不是肺啊，
1: 您这里没肺呀、
0: 啊哎，跟那咱们吃卤煮那肺头可不是一个概念
1: 啊，
0: 啊，这是鱼肝儿啊、
1: 嗯，
0: 哎，再有就是呢，青鱼下巴划水
1: 啊、
0: 哦，你听着挺名儿挺热闹，下巴就是鱼唇下边这一块、
1: 嗯，
0: 划水就是鱼的那个鳍、
1: 哦，
0: 是吧？下巴这块肉是最嫩，是吧？鱼。

0: 方菜了啊。另外红烧回鱼，
1: 嗯，
0: 是吧？回鱼呢，现在有几种做法，一个就是浓油赤酱的本帮的，还一个呢做的清爽一点，甚至还有些上海人，我看他们吃，他还要加点辣
1: 哦，
0: 哎，不同的做法，
1: 嗯，
0: 是吧？再有呢，鸡骨酱啊，鸡骨酱啊，说白了啊，不是真把鸡的骨头给你弄，那吃什么劲儿啊，是吧？跟这骨头没关系啊。

缩成大概也就是1公分左右，甚至还窄一点那样的啊。它是这个，然后再用酱烧，烧完了以后呢，用生菜铺底，生菜就不进锅，直接在那个盘上铺底，或者有些呢，他用草头啊铺底，草头这也是一种野菜，再把那个烧好的这个大肠，放到上边，一个给它码好了。

0: 它就形成像豆腐冻豆腐似的那种孔状的。
1: 对，
0: 咱们在炖的时候，比如搁点黄豆啊，或者搁点其他的配的，搁点笋啊，然后呢做成一个这个荤中素的这么个菜。
1: 嗯，
0: 啊，这个是荤做素吃这么一个菜。
1: 我们素食锦里有时候会放这个烤麸。
0: 对，
1: 嗯，
0: 但是你真想好吃，你得荤做素吃。
1: 嗯，
0: 就是你汤里面多少得有点肉汤。
1: 哦，
0: 但是你用个强调就是素，那么咱们就

让颈椎更灵活。放松肌肉，每小时做3到5遍。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一味追求拉伸幅度或激烈牵拉，要缓慢进行，循序渐进，慢慢增加颈椎的灵活度。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静运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1.8 静云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小。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1.8 静云电台掌上静云课

今天的话，这个体感温度比之前的几天啊，还是相对较低的啊。今天的体感温度呢是24度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整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呢。今天是多云转晴，最低温度是18度，最高温度是29度，所以早晚的这个温差啊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今天的这个穿衣指数呢，还是推荐外套类。今日早晚凉，建议准备易穿脱的便携外套应对早晚的凉感，白天温度适中，不用厚重。未来呢也会天气凉爽，穿背心或马甲，既能保暖又能显示

大呢，还是比较容易引起这个感冒的啊。那今天的感冒呢是极易发生的，所以大家尽量避免去人群密集的场所。那平时呢也要勤洗手，多开窗通风，这些行为啊都能够有效降低感冒的发生几率。那像今天的这个旅游指数啊。

那首先啊，这个众所周知啊，当我们想关心一个人却不知道说点什么的时候，可以发一句万能的多喝热水啊。当然也不要轻易去学习啊，可能这句话你如果没有配备别的行为啊，或者别的一些关心的举措的话啊，很容易就是踩雷。不过呢，说话说回来啊，其实多喝热水啊还是一个很实用的体重管理的小技巧。那有朋友就要问了，这个喝水为什么是有益于体重管理呢？其实喝水并不能直接让人变

喝酒必须要达到八杯。另外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饮水量，比如说在高温或者高身体活动水平的条件下，能适当的增加饮水量。比如说如果运动比较多，流汗比较多，可以多喝。如果是进入了炎热的夏季，还需要根据劳动强度和出汗程度适当增加。

那总结来说啊，如何喝水能够更健康呢？优先是喝白水和茶水啊，其次是无糖饮料。我国膳食指南推荐大家是尽量喝白开水或者茶水，少喝或者不喝无糖含糖。

歌曲环节。当我们听过了歌曲之后呢，是我们的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再继续聊一聊我们的朋友圈还有哪些新鲜事儿吧。Signorina Angelina

首先呢，就是要高强度的辛苦。那数据显示啊，在一线城市，部分的外卖骑手虽然月收入尚可，但是工作强度相当惊人，等待、抢单、接单、取餐、送餐，每一环啊都在消耗体力。而且为了维持收入呢，骑手需要在户外待上很长时间。烈日暴晒，风雨无阻，爬楼。

屋的。当一个行业扎根的保障不够稳固，向上的通道也不够宽广时，职业归属感便无从谈起，人员流动也就成了常态。铁打的平台，流水的骑手，正是这个行业的写照。大不了这种说法

是没有用的，关键啊在于要给里子。那近年来呢，地方和国家和地方是相继出台了这个法规和为骑手保驾护航，从配送时限、平台抽成、奖惩规则等方面来完善制度，帮困资金、子女助学、大病救助等保障举措也在逐步的覆盖。这些真金白银撑起的里子比任何口号都有说服力。外卖骑手不是城市的临时工，他们是维系

那还有呢，就是任何的行业啊，其实都要敬畏的。看起来没有技术含量的行业，更需要劳动强度来补充。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那些所谓的把大不了挂在嘴上的人啊，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心胸广大的。送外卖的人呢，可能亦有他们自己的小生活和

那些穿梭在街巷里的骑手身影啊，他们不是在为别人的懒惰买单，而是在为自己的生活赶路。而我们的目光呢，也不该只有俯视或者怜悯，更应该有平视和感谢。真正的善意啊，从来都不需要盛大的仪式啊，它只需要你在按下催单键之前多犹豫那3秒钟。如果迟到了呢，也别急着生气和

查，对方啊指定是比您更着急的。辛苦本身不能够教育人，对辛苦的思考，对未来的理解才能够教育人。啊，还有一位叫这个林阳的这个网友说啊，其实当外卖骑手是没有什么上升通道的，还有也没有所谓的跳槽一说，其次呢就是对身体劳损啊真的很大，以现在的情况大

呢，像这种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啊，都是身体劳损的，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外卖行业给大众生活带来的极大便利，但同时呢，也不能忽视它存在的一个现实的短板。还有一位叫昭昭的网友说啊，高中政治就学过啦，社会职业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啊，还有一位叫唯真心的网友说啊，如果我的孩子说这种话的话，我也会让他去体验的，目的是让他知道这也是一条路，虽然辛苦一点，但是任何时候都要对生活抱有信心。其实我们今天讨论啊，不仅仅是说这个送外卖啊，也是以送外卖为代表的一系列的劳动密集型的一个工作。那当下呢，对于

近邻的各类新鲜资讯。那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 101.8的其他精彩节目。那我们就在音乐声中和大家说再见啦。

0: 中医认为啊，皮肤其实就像内脏的镜子，皮肤的状态呢，也能体现整个机体的状态，甚至说啊，观察肤色可以帮助我们的体质来辨证。那皮肤它与肺、脾、肾等脏腑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
1: 中医讲五脏是主五体的，五体是什么呢？就是皮、脉、肉、筋、骨。那么其中这个脾就是肺为主的。那么皮肤和肺的那个关系呢，也是非常密切的，因为皮肤是身体之表，它有抵御外邪、调节津液代谢和体温，还有辅助

他的好多疑案就做成了一个疑案集。叶天士在《临政指南疑案》中就说，女子以肝为先天，所以他肝对女子的关系就特别大，因为经代胎产嘛，女子就是跟肝相关性就更大一点。如果你像肝失去了藏血，或者是它的疏泄功能失常的话，那么皮肤就会出现一些常见的黄褐斑，然后那个面色就会发青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其实五脏跟皮肤都会有一定的关系，除了

调节机体的一个平衡状态，这样血液是流畅的，阴阳是平衡的，那么皮肤自然它的血液增多了，皮肤细胞活力增强了，你就由内到外的它的那个肌肤的表现就会好一些。然后你包括就是内调的话，像有一些人他除了说单纯，很少说有人是单纯的皮肤问题，他一般都会合并一些内在的一些失调，比如说便秘的、肥胖的，然后脾胃功能不好的，那你通过

0: 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内外调理小护肤上。面部皮肤啊，是人体皮肤中最薄嫩的部位之一啊，比身上我们大
1: 也会使皮肤泛红。再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没有找到自己合适的护肤品，在美容护理方面，你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产品而去滥用那些护肤品。那么有些护肤品它可能就会含有这激素类的这些的物质，那么它就会

或者多次的去接触外源性的物质以后，那么在接触部位以至于是接触以外的部分发生的这种炎症性反应，有的可能表现为红斑、肿胀、丘疹、水泡，有的甚至是大泡。那么它的病因呢，一般有原发性的刺激和变态反应两种。原发性的刺激一般就是比如说你接触了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本身它有很强的刺激性，那么它接触了以后很短时间内就会发病。那比如说就是常见就是一些化学物质，化学物质强酸强碱那些，你接触

0: 那有哪些内服还有外用的方法可以缓解皮肤干燥呢？
1: 因为秋天它主要是燥嘛，秋燥的话本身对肺也是有影响的，因为肺那个特别容易阴虚，就是肺阴不足，肺阴不足它也会引起一个燥的情况，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百合呀、麦冬啊，它本身就是有滋阴润肺的作用，就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比

0: 联系人赵老师，地址缙云县城白云山。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

0: 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至21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行慢词，崔贵兄，有没点做面酒，我都牛过炫奶，母鹅嘎嘎喂嘞笑。

0: 看养殖。
1: FM 101.8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金色田园，
2: 与您共享丰收喜悦，共绘和美乡村新画卷。
0: 为三农工作服务，做农民知心朋友。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

0: 霜，
1: 还少俩字呢，
0: 少女珍珠霜。我恨那俩字儿，
1: 咋的？
0: 啥都是少女，少女这个少，那我们老太太就不能媳妇媳妇？
1: 妈，您媳妇我不反对呀、啊，您打扮的越漂亮我越高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老头嘛。
0: 你们这孩子，你咋都认准了我去找老头呢？
1: 妈，我都听见了。
2: 听啥？
1: 和张大爷晚上八点老地方见。妈，那您说您晚上八点干啥？
0: 我们活动去了。
1: 妈，那您活动咋还拿椅垫呢？
0: 那活动累了都不许坐会儿。
1: 那为啥要拿俩呀？
0: 俩？那一个吧都硌着，他俩都软乎。
1: 对呀，我张大爷

0: 妈，一点都不疼。
1: 我疼，可能有内伤。你说你这孩子，张口找对象，闭口找对象，也别说我没找，我就是找，那你也好好看看，就有合适的吗？
2: 妈，
1: 别跟我扇脸。
0: 妈，你看我愿意让你找个老伴儿，不是吗？
1: 他又来了，我跟你说吧，你妈外边没有老头，就是咱们家也从来没来过一个老头。

0: 抹不开，我躲出去，你们俩好好看着呗。
1: 我说你这孩子，你这是咋的了？你把你妈的水平也看得太低了。你别说我没找，我倒是找，我就找这么一个。你咋去了？
0: 借口房子来住我干啥？
1: 我跟您说呀，我还是把您包。

0: 这接着要干啥？
1: 一块练呢。
0: 哎呀妈呀，都一块练呢。那至于哪个练字，我就不追究了。
1: 我说你咋净说半截话呢？
0: 那一块练啥？
1: 练啥？那我们就在一块练呢。我去，
0: 你说咱这时候你咋地呗？都这样了。
1: 刚开始时候没这样，刚开始时候我们都不好意思，后来时间一长吧，
0: 我们就这样，坏了，把我也裹进去了。
1: 我说你这孩子，你想哪去了？
0: 这有啥不好的？我看您这二老是多么美好的。

0: 的精神追求，
1: 哎，追求。
0: 这老太太老头儿，还追求啥呢？追求啥？我就追求这，追求啥？
1: 看看。
0: 你看我马掌还穿个大红衣服吗？这叫精神焕发
2: 啊！
0: 老树生新芽，
2: 对，
0: 金色的夕阳多么灿烂，回花。

0: 急了，那怎么成？好不容易才想出一个点子，怎么能半途而废呢？赵丽蓉对艺术一丝不苟啊，她那时正烫着头发，但还是担心表现不出跨世纪老太太的精神风貌，特别请了北影厂的化妆师给自己戴了头套，并坚持自己出劳费。其实早在1989年，赵丽蓉就在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中扮演了一个快乐时尚的妈妈，和她合作的是著名笑星侯耀文。下面呢，来欣赏一下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当中的精彩片段。
1: 您俩是哪儿的呀？
2: 我是电视。

0: 有啥说啥。
1: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0: 上厕所不能说。
1: 你说我说是吧？我问你这，我说啥都能说吧？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
0: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1: 您来说的是锻炼吧？
0: 锻炼，
1: 锻炼。
0: 哎，来，
1: 那我们这边二爷整天都早上起来，都感觉
0: 不行不行不行，你说甩手疗法不行。

0: 病，
1: 没
0: 治血压高，治心脏，
1: 没有科学根据。
0: 你小不小吧？
1: 甩手撩
0: 你，二十多，合适你了。
1: 不是大家，不是您，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0: 别的太极拳。
1: 哎，太极拳行。
0: 还没学拳呢。
1: 您说这都过时了。您会不会老年的迪斯科？
0: 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那个。
1: 哎，对对对，来，
0: 我
1: 这个。
0: 看看，那还不如我们门口那交通警察。
1: 现在
0: 我们交通警察咋的呢？
1: 走，走。
0: 啪！
1: 哎哎，
0: 啪！
1: 哎哎，不对，停！

0: 睡着。
1: 睡着，睡着不行。您看电视吗？
0: 看
1: 电视。哎，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0: 就爱听唱歌啊。
1: 会唱吗？
0: 年轻的时候吧，您说我唱的还啥好的，到这老了差劲了。
1: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排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0: 就昨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1: 昨夜星辰，好，好，得劲，就《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站好。我说预备的开始啊，预备，
0: 开始。昨夜里。

0: 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2年7月29日的上午，在古城南京的街道上，忽然高速飞驰过一辆汽车，这辆汽车一路横冲直撞，一直开到南京城西的一栋豪宅门口才停下。只见车里跳下来几个穿便衣的人，直接冲进了这栋豪宅，不一会儿就从里边压出来一个30岁出头清秀白净的年轻人，一帮人直接跳上汽车是扬长而去。估计各位跟我一样好

没办法，大乔只能一个人跑到了上海，谋了一份教书的差事。虽说薪水微薄，但他却不愿意放弃孩子的教育。不久之后，他就将汪锦元接到了上海读小学。等到1921年，大乔又托亲朋好友将13岁的儿子送到了日本。到达日本之后，汪锦元先是住在东京的外祖父家学习日语。过了一年，他又

望锦元就发现了其中的猫腻了。当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咱们东北三省前夕，日森虎雄的稿件里夹杂了不少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内部文件，这引起了日本有关部门和日本各大报纸记者的兴趣，让日森虎雄赚到了不少白花花的银元。您别看这报

在这里，汪锦元和守岛又遇见了上海通讯社时期认识的熟人，日本人日高。这家伙语言能力很强，能讲一口流利的京片子。不了解底细的人还真难把他和日本人联系在一起。闲聊中，日高无意间说起他准备到中央苏区去，这引起了守岛和汪锦元的注意。后来汪锦元发现日高这家伙和日本海军司令部有联系。

站在了汪精卫夫妇面前接受当面考察。当时汪锦元30岁，是个相貌堂堂的白面书生。汪精卫夫妇看后非常满意，汪精卫甚至表态说希望他能够早些搬进自己的汪公馆，职位就做随从日语翻译兼秘书。自从成为了汪精卫的日语秘书，汪锦元工作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交代给他的工作是立刻马上完成。不仅如此，汪精卫发现自己身边一般的汉奸都是把升官发财当作人生目标，

这满口牙齿都被日本人打落了，仍然不肯吐露一点情报。他们被日本侵略者从上海押到日本，又从日本引渡回中国，辗转各个监狱，吃遍了苦头。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待了一年半之后，1944年的春天，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忽然亲自来人，到监狱里见汪锦元，询问他是否知道中共重要人员的情况。汪锦元立即警觉起来，咱中国有句俗话，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

0: 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去重温情歌王子的作品。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听到的这一位情歌王子叫做刘文正。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十有八九都能够哼唱出他的部分代表作品。那刘文正呢，出生于中国台湾省，他也是男歌手，也是演员，也是主持人。刘文正是华语乐坛的一位传奇，他的经典歌曲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他是宝岛初代的情歌王子，同时也是70年代华语乐坛的情歌王子。

0: 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0: 你叫我阿杰好了。
1: 我叫阿敏，他叫阿林，大家都这么叫我们。其实我看过你啊，你每次都一个人坐在小公园。
0: 哦，你就是每天喂狗那个。
1: 是啊。
2: 哎，你非洲华侨啊？
3: 嗯。
2: 怎么这么黑呀、
3: 啊？执着，为人乐观。阿杰带着阿敏回翠西那里拿他的旧物，让阿敏知道了他的过往。阿敏让阿杰看他和舅舅、妈妈等人的排练，阿杰也认识了阿敏的家人。在阿敏的影响下，

0: 你是不是不喜欢他谁呀、啊？
1: 才认识没多久，我觉得他人蛮好。
0: 才认识就知道他好？
1: 嗯。
0: 贱。
2: 翠西生气了，摔门扬。
3: 乌鸦，
2: 我可是认真的，我觉得你不应该埋没自己。难道你想就这么一辈子在这唱歌？
1: 你觉得我像个要饭的吗？
2: 哎，你可别误会啊，我没有瞧不起你们的意思。
3: 无所谓啦，职业是不分贵。

0: 你别以为我小没见过大风大浪，在这里信口开河，我以前死里逃生你都不知道嘞，小鬼。
1: 你打过越战？
0: 差不多了。
1: 嘴巴说说，说别人当然容易。
0: 说的也是，可能我真的遇到问题啊，还不一定能够面对呢。嘿，没关系，有你这个朋友在，一定会指点我的。

0: 该满足目前所拥有的。我们两个以前只是朋友，可是现在不同喽。你还是整天把事情闷在心里，我们两个迟早会因为这样而吵架的。我想 Tracy 也是因为这样跟你分手的吧？
1: 不知道呀，也许我以前的脾气真的太坏了。Tracy 对我很好，可是我对他的态度很差。
0: 你们男人都是这样子，对朋友比对老婆还好，把脾气都发在自家人身上。
1: 你怎么像个老太婆一样，什么事都知道？
0: 这没有办法啊，我们家全是些老古董啊。哎，那你以后什么事都要说出来哦。
1: 嗯。
0: 你是要说给我听，还是说给 Tracy 听？

0: 姐，我不一定能当别人的太太，我也许不能走路。
1: 我抱你。
0: 我也许不能做家事。
1: 我做。
0: 我也许会死。
1: 不会了，你我都不会那么快死，我们至少活到70岁。如果你担心到了70岁样子会变得又老又丑，那我们减2年，68，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单的向青春致意。刷的在桌面上摆平一张稿纸，心中的微微紧张仍然提着，期待会像一颗石子，我旋即呢就拧开笔盖，提气凝迟了半秒，

但是如果天气正合适，或者是手上握有大把的自由时间，我仍然偏爱特地的折好几张稿纸，拿一张舒适的笔，逐字的聆听笔端涓涓的清响，汇聚成一下午的水气淋漓。你有多久没有拿出一张稿纸，然后拿上一支你喜欢的笔，就这样简简单单的让泉涌，让文字

喜欢的话，记得这支乐队呢叫做 Phoenix 凤凰乐队，主唱的声音呢青春幽默，带有一些质感，但同时充满着热情活力和天真浪漫的一个氛围，很适合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简单又不简单的拿稿纸写文字这样的主题。

唐雅蔡健雅简单的旋律配上走心的文字的时候，总是会啪的呀戳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其实歌词唱得很简单，无法弥补，但若时针能暂停，暂时暂停而已，给我机会好好珍惜，收藏那些幸福小事情。但是时间永远不可能为我们暂停了。来自于唐雅蔡健雅2021年发行的音乐专辑 Depart 当中。不过或许也是因为时间无法暂停，很多遗憾或者是很多美好的小事情，它成为了我们记忆当中的若干个闪光点。有的时候回看那些闪光点，带给我们心绪上的此起彼伏，也是人生很美的结构，不是吗？

作者在文章当中写道，近年来书写文具的形式美感不断的改变，适应更多人的偏爱需求。我也向国内专做钢笔制品的品牌定制了适合自己的稿纸，纸质显得更厚，格纹采用了无毒油墨印刷，间距也微微加宽，我的字体终于可以不再束手绑脚。

中明确提出了要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那包括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哈，也进一步提出要因地制宜的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拓展无人机、物联网、机器人等应用场景。我们也看到背后有这么一组数据哈，说我们国家的农用无人机的保有量现在已经超过了30万架，数据可以说是在全球位列前位的。但是呢，在我们草原这样的一个领域啊，在草原生产当中，那可能我们的无人

0: 上了，它有相当是一种晚期的症状，
1: 嗯，
0: 你再去救治就很晚了，
1: 嗯，
0: 对吧？但是我们通过传感器，就非可见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多光谱啊、高光谱的信息，就能看到一些我们人眼看不到的数据，其实就是潜在的呢，挖掘一些它的风险。在农业当中用了很多的，就是700纳米到2500纳米，它就是一个是近红外波段，对吧？然后呢，它能体现出一些潜在的，虽然它可能看着很绿，它的这个细胞结构呢进行一些塌陷，那它的反射率就跟健康的植被出现一些不一样。
1: 嗯，
0: 包括呢它。

0: 就是密度乘以体积，体积怎么估算？底面积乘以高。
1: 嗯，
0: 我知道它的盖度，知道草的高度、草的密度啊，因为它的水分啊，你大概是可以估算的。再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啥呢？我们不是可以把草割下来吗？原来的方法是把草割下来，我要称重、干重啊、湿重，这它是破坏性的嘛，相当于是。
1: 对，你这个割一茬，你才能称一次啊、
0: 哦，
1: 而且它这个量可能只是小面积的，对吧？
0: 没错，没错，
1: 嗯、
0: 那就是您说的，就是很专业的一个东西了、
1: 嗯。
0: 就草地调查来讲，现在就该这么做。
1: 嗯，
0: 它等于是需要割草，对吧？然后称重。但是我们现在想的方法呢，就是说是不是可以

0: 能展示出来，所以我是可以看到的。作为技术呢，它不是问题，对吧？目前上可以做到的就是羊群的数量的估算、空间的分布，甚至说对它行为异常，它这个羊走得慢呀，或者说它掉队了，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
1: 嗯，
0: 难就难在就是说它的个体识别上，通过视觉上来讲，因为你说从上边对吧，无人机等于从上边垂直往下拍对吧，它是一个正射图像，从正射来讲你看不见它脸，你只看这个羊毛，你很难说通过这个羊毛的纹理啊，没准以后可以实现啊，现在来讲说每只羊的羊毛
1: 都长得都一样是吧，
0: 对吧，你这个

0: 给我们的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那草原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生态圈当中，肯定也会有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精准预报这个草场的天气情况啊，比如说牧民可能怕像雪灾啊、旱灾啊这样的一些可能毁灭性打击的这种气象天气。再结合这种需求，这些智能装备也好啊，我们的无人机也好，跟我们的地面传感器是不是能够配合好，然后在指导它生产的过程当中发挥作用。
1: 在这个农业生产，其实没法解决这种

0: 放牧的这种情况，对吧？你要提前能预判一个月，对吧？那就可能能减少这个你的草量，我们叫做盲目的采购或者高价采购，你正好采购到它这个峰值上，对吧？
1: 嗯，
0: 这个掉标也包括你的灾害损失。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整个这个智慧系统它真正的价值呢，就是降低我们的不确定性，让牧民呢减少一点这个靠运气啊，多靠一点科学，
1: 嗯，
0: 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1: 我们老话说哈，说这个有备无患哈，就是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干涉老天爷你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下雪啊，这个事情可能我们目前

0: 2022年的时候，对吧？就是给这个装备或者说模式哈、起了一个比较通俗有趣的名字，叫做草原航母。其实你乍一听就很反差，对吧？都很少都看到水，你说怎么能这个
1: 有航母呢？
0: 有航母呢，对吧？
1: 嗯，
0: 它其实意思呢，不是说一定就是说它很大，而它就是一个这个移动的综合服务节点，
1: 嗯，
0: 对吧？比如说咱们说的那个之前的无人机，它可以实现从上面起降。那草原那个地方，你无人机首先它是需要一个很平的地方才能起降。无人机它的续航就是这么多，就是它补能怎么办？那其实可以解决的现存的无人机的一些这个续航短板，
1: 嗯，
0: 对吧？
1: 就是无人机的巨大的充电宝。
0: 对，那我你看我无人车，我不需要无人机飞的时候，对吧？无人车先把它我进行一个公里级别的这个巡检，
1: 嗯，
0: 我到了一个它一个高风险地区，哎，我觉得这块我要调查了，对吧？我要监测了，我再把无人机放起来，
1: 嗯。

0: 对吧？其实在农业上来讲更是如此。所以我们在推广上来讲哈，你就别讲什么算法模型平台这些东西，对吧？听起来这个玄之又玄哈，就是能不能解决他最头疼最熟悉的问题哈，少跑一趟远路，对吧？能不能帮我找羊，对吧？能不能这个发现哪片草不行，或者说今年哪儿的草不够吃，只要你帮上一次忙，对吧？孟云的这个对技术的态度马上就变化，哎呦，这个东西真好。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王天一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具体的一些装备和细节背后的故事，谢谢王老师。
0: 谢谢。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最大的困难，其实来说呢，第一就是我得怎么样动员这帮猴子们去建城，
1: 就是万元户本。
0: 你得让猴子们相信你。那么呢，其实呢，这个书中就讲到了哈，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他们呢，就说要分成小分队，到各个地方去做工作，类似于现在这个从还那什么销售似的哈，然后到哪去展示，带着图给他们讲龙岗的发展，讲会怎么样。做这工作来说，确实

0: 龙岗啊，当时的整个的一个市镇的这个样貌呢？
1: 在我的想象中哈，因为我看见的也没看到这当年的那个状况哈，那么呢，我看见的也是就是在2019年看的状况。那么根据我的想象来说呢，我觉得呢，这个什么袁老师呢非常了不起啊，他基本上把这个戏啊，这个写的来说呢，尊重这个事实啊，他确实把握得很好。就是有些事实啊，他把它拆解开，拆解开呢，他通过不同方式把它还原了。啊，这点做的来说确实超出我的想象，啊，你比如说这个李秋平在竞选书记的时候，他拿出一张规划图，
0: 啊，对。
1: 那规划图呢，当时前呢就说的这个

0: 剧所要表达的核心内容更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呢？二位是怎么看的？袁老师先说说。
1: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也问得很尖锐。首先吧，这个创作团队有流量，有实力，这是不可否认的。

0: 们走。
1: 那么对于这部剧当中的一些角色哈，因为这部剧当时在上映之初，就有这样的宣传哈，说是这个朱媛媛老师的这个荧屏的遗作哈。朱媛媛老师在抗癌期间坚持完成了这个最后一部作品哈。周老师，
0: 看剧的过程中啊，朱媛媛是在第二集出场的。那么朱媛媛一出场来说哈，我就这视野就模糊了。
1: 模糊了。
0: 因为呢，这你知道这个人去世了，而且他又是我非常喜欢这么一个演员。另外呢，他演的一开出场那一段让我很心痛。你比如说他看着他那个去拉那个客户，然后那客户之后呢跟着

2019年的8月份的时候，经国务院批准是这个撤销了苍南县龙岗镇，设立了这个县级市龙岗市。龙岗市呢是由这个浙江省直辖温州市代管，成为了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首个这个镇改市哈。那虽然说这是一个小的地方，但是呢它也能

0: 心消费。
1: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六十家

0: 主题服务区等消费新场景。
1: 目前全省高品质三个一小时交通圈覆盖率已达到90%，未来随着出行服务质量持续提升，旅游通勤体验将更丝滑。省交通运输厅一级巡视员邵红说，
2: 组建客运品牌联盟，引入互联网平台，精准匹配客流等措施，服务好机场高铁接驳、医疗、通勤、旅游等高频需求，加快建设杭州机场高铁等枢纽项目，同时优化枢纽结算换乘体系，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重点发展轨道、公交、慢行这三网融合，让公交进小区、进园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医院、进

0: 晨、强脑科技、云深处等一批硬核科创明星企业，力争十五五期间新增投资650亿元，带动社会资本超2000亿元，赋能更多科创企业在浙江生根壮大。
1: 传统的金融资本追求短期回报，与科技创新长期逻辑存在结构性的错位。科学家有技术，却资金。

0: 工作。截至目前，在境内外产生的服务金额超1亿元。学校国际交流合作处国际合作科科长张晶说，
1: 在科技啊，还有产品的出口方面，现在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强调校企合作来促动成果的一些转化。那么希望依托基地这个平台能够更多的把我们好的一些产品，特别是能够亲近海外民众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或者说是一些技术能够带到这个国外去。
0: 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背后是一组亮眼的数据在支撑。

0: 礼物送给老师。学校副校长李平如说，
1: 我觉得它不只是一场仪式，或者说一句祝福，更重要的，我觉得它承载的就是我们双向奔赴的教育的温暖，在劳动中去体验收获与成长，也在这个活动中传承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2: 中宣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杭州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入选，是我省唯。

0: 同伴你好，
1: 介绍一下现场销毁的情况。这次销毁的商品主要有哪些？
0: 好的，销毁现场呢是位于宁波的奉化，那么现场呢可以说是激起轰鸣，193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呢被有序的投入处理设备，实施无害化销毁。这些假冒伪劣商品呢涉及食品、药品、服装、电器、灯具、农资和电动自行车。

无人机救援能力也在不断加强。在济宁县，一场科技化防汛防台模拟实战演练正在紧张进行。当地人武部队员操作无人机升空作业，利用吊挂投送功能，将防汛沙袋、救生器材等精准投送至模拟险情区域，高效完成复杂地形下的远程物资补给。针对强降雨易引发的内涝积水，演练队伍同步启用大功率机动抽水泵，全流程操练设备架设、积水抽排等关键环节，确保风雨来袭。

0: 期货违法案件644件，罚没98亿多元，通过各种方式为投资者挽回损失51亿多元。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万多辆和164万多辆，同比增长均超20%，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超过60%。
0: 当地时间1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已有部分巴基斯坦武装部门人员在沙特阿拉伯。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0: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
1: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0: 台居民 1.96 亿人次，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 8.9%、 19.5%。
1: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油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助。

0: 尼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临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
2: 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3: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血液带。

0: 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1: 确实啊，把作业吃进肚子里听着是很好玩，背后的隐患却不少，配料不明，色素超标，生产环境也堪忧，再加上把课本当零食消灭的心理暗示，怎么看都不太让人放心。孩子的食品安全可没有小事，解压也不应该靠这种方式，与其跟风买新奇。

0: Hotel 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6: 做人要有情义，
5: 做人要有情。

0: 秋季心意，雪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中国之声。

0: 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1: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2: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了他的信息啊。
1: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

0: 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知识就在您身边。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

0: 农历七月二十九，欢迎收看今天的晋云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1: 省重点工程 S218 晋云段上苗坑隧道顺利贯通；新建镇村脉火热开赛，文化聚人气，激活夜经济。
0: 来看详细内容。近日，省级重点工程 S218 安吉。

0: 接下去的话，最高桥梁也是在我们方西这边方西澳桥，它要净高要达到104米啊。所以说呢，这个节点的话，现在目前的话还在加紧施工当中。
1: 9月8日晚，新建镇村迈正式开赛，热闹的舞台吸引大批群众到场参与，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聚拢人气，以文化 IP 点燃乡村夜经济，走出一条文化赋能共富的新路子。
2: 晚上7点，新建镇1314共富文化广场灯火璀璨，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开赛首日，除了本地村民，还有不少来自丽水、绍兴甚至外省的游客选手慕名前来。参赛选手依次登台，通俗歌曲、流行旋律轮番上演，台下观众不由得跟着轻轻哼唱，现场掌声不断。
3: 这次来参加呢，是因为有更多的时间去准备了，所以想好好表现自己，上课啊，然后练声啊，发声啊，包括歌曲的一些筛选啊，然后找

0: 小学生参与足球运动的热情，检验各学校校园足球日常训练成果，进一步挖掘校园足球后备人才，让阳光体育精神扎根校园。
1: 经过我们这样的一种足球赛事的平台，让我们的学生能够真正的掌握这样的技术，也能够让他们懂得礼仪，尊重规则，去参与比赛。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之间他们也进行了很多的方面的这个交流，还有为我们缙云县的足球后备人才储备提供了保障和支撑。

0: 带他们的同时，其实我们这些老师也自身也是在成长啊，互学互鉴啊，共同成长的。嗯，当然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肯定是毫无保留的啊，去带他们啊，完成这个啊传帮带的一些工作。
1: 而在更广阔的层面上，王梅英的名字也出现在浙江省基于技术的教育学方式变革典型案例和浙江省精品教学空间的获奖名单中。

0: 旅 IP 和强村总公司，推动枢纽辐射与外围区块精准对接，让共富成效更多体现在群众征收上。
1: 大原镇将全面贯彻落实县委权威精神，以三区镇也有大作为的奋斗姿态，因地制宜写好山水

0: 你是猩猩，
1: 你一个特别简单，
0: 特别简单。
1: 嗯，
2: 我觉得刚是他是搞笑的说法，下来我没想到你能做成梗啊！确实厉害。
1: 很感谢。
3: 虽然这次创新的尝试意外得到了认可和支持，但是王红学对新品瑜伽宴的研究并没有松懈。

0: 看，那个电线露出来了。往外传电，它一上了潮，水到这个位置以后吧，它这个东西就是跟那个水，跟那个水就是
1: 和那个水交接以后
0: 啊，你一咔嚓，它这个电就传到水里，啪跳了，啪跳了。
1: 四千多的回事
0: 儿，我这就捞你捞哈，啊，好好好。那屋里头再说你走走。啊，好好。
2: 我就是好看的，
0: 哎，好了
1: 好了，
0: 看来水了，
1: 来水了，
0: 哎，好嘞。
3: 经过一番抢修，海水供应管道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0: 长的等待，王红学如愿找到了一些稀有海货。
1: 好大大鲅鱼啊！
0: 伴着海上的秋风，王红学虽然疲惫，但内心无比的欣喜。

一切准备就绪，王红学的瑜伽宴也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用新鲜的鱼肉为原料，经过精细的刀工切片，再搭配上一碗灵魂酱汁，大海的美味在此刻有了最具象的表达。王红学巧妙地运用火候，精准地掌握调味，让瑜伽宴的

0: 光，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天才肠道》。肠道是人类的第二大脑，肠道是

0: 对吧？你可能接触不多的食物，你马上这个肠胃就积热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1: 对，另外还有呢，也一定要提醒大家，可能很多朋友没想到，说你这个总量特别大，不论是干的这总量大也好，还是稀的总量大，很多朋友说我没吃多少东西，我就喝了八碗粥，那这也容易引起肠胃炎，甚至现在过敏的人特别特别多。
0: 对，那还是跟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比如肠道的菌群啊、微生物组啊，这些都是有直接的联系的。
1: 没错，没错。那刚才也谈到了天才肠道，这是一本新书。那这本书到底讲了怎样的内容呢？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段录音，我们来听一听天才肠道的责编孔欣欣的介绍。

0: 啊，甚至是便秘啊，各种各样的不舒适的感觉。
1: 所以呢，对于肠道呢，我们应该过多的去更或者说更多的去关注啊，它除了我们以往认为的它是一个重要的消化器官以后，哎，那不对啊，你看我们身体分很多系统，什么消化系统啊，然后呼吸系统啊，你要把这个肠道和大脑放在一起，那它算什么系统呢？
0: 大家就知道它跟大脑一样重要，甚至说比大脑还重要，因为大脑有时候我们还可以都通过睡眠去修复，但如果肠道的话，如果你不注重你的饮食，因为我们一日三餐都要吃嘛，如果你不注重你的饮食，就是导致你的肠道发生反应的话。

0: 这肠道确实能够决定你快乐不快乐，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因为肠道它这个它有70%的免疫系统和肠道微生物都在这个肠道里面，所以呢，当我们的这个肠道功能处于特别很非常好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感到什么有什么疾病或者不舒适。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肠道微生物组的这个健康。所以作者也说了，那么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观察你每天的这个大便的状况。
0: 而且呢，在这本书籍当中啊，作者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我记忆特别特别深刻。他就说啊，你的肠道是你的第二大脑，内含复

0: 是恶寒的鸡，他说这一天三次或者一周三次啊，从一天三次到一周三次这样的一个比例都是正常的。但是我其实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因为也接触过不少的这种健康专家，他们说现在很多人其实不是说你排多少，而是很多人可能很久都没有能够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排便了。那这些人，我觉得如果是你都达不到一周三次的话，肯定是需要去看病了，对吧？
1: 对，那你一天超过三次可能也不太正常。所以这个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不要等到就是情况特别严重的时候再去看医生。我觉得平常你就根据我们梳理这些方法，你就多补充一点什么相关的，对吧，什么纤维啊，高纤维的物质啊，就改变你的饮食的这个习惯。我觉得这些情况
0: 预防性的啊，这样的就诊其实是会避免更严重的疾病发生的。我记得我在

第二呢，就是要高强度的辛苦。那数据显示啊，在一线城市，部分的外卖骑手虽然月收入尚可，但是工作强度相当惊人，等待、抢单、接单、取餐、送餐，每一环啊都在消耗体力。而且为了维持收入呢，骑手需要在户外待上很长时间，烈日暴晒、风雨无阻、爬楼奔波都是家常便饭。到了夏天啊，防护措施做得再好，身上的衣服也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七月份和八月份的时候天气非常热啊，那个时候很多的骑手其实身上的衣服啊确实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的，而且虽然说是全副武装啊，包括那个头盔，然后口罩，甚至是就是那种全脸包裹的口罩啊，连脖子都能够包裹得住的，然后手上呢也是戴了那种夏季专门的这个防晒的这个手套啊，但是依旧是非常的炎热。那其次呢，就是这个算法催生的配送压力，超时罚款常常是骑手的主要。

焦虑来源。配送时长由算法精确计算，在多单并行的压力下，骑手只能够争分夺秒的追赶时限，在路上呢面临安全风险，闯红灯、逆行等违章现象也是屡禁不止，不仅威胁骑手自身安全，也啊，那像我们日常啊，如果说是工作上带来的焦虑啊，一些压力啊，比如说今天必须要完成什么任务，三天内必须要完成什么任务，而这些焦虑呢，已经是让我们非常的紧张啊，非常就是头脑在乱糟糟的团团转了啊，身体也是急躁的，但是啊，这个。

再者呢，是权益保障和前景的缺乏。虽然说近年来啊，平台已经开始推进保障措施，全国呢也开展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但由于啊一些平台劳动关系认定模糊，就业群体流动性。

坎低，上手快，只要身体符合条件，会骑电动车，会用智能手机，就能注册接单。那正是这种看起来谁都能干的刻板印象，让送外卖成了很多人眼中退无可退时的兜底选择。更值得警惕的是，当送外卖被广泛视为失败者的退路，它便不再是一份单纯的职业，而是成为了人生价值的负面标尺。年轻人用它来自嘲，老这个价。

骑手的群体构成也比较复杂，有学历不高的成青年人，有创业失败的中年人，也有需要兼顾家庭打两份工的普通人。所以怎么能够习惯性的把它跟读书失败绑定在一块儿呢？但我们这样说啊，并不是意味

啊，那有很多的网友啊，就在这个平台下面发起了这个热烈的讨论啊。有一个云南的网友说，外卖不是失败的退路，而是千万人撑起生活的征途。真正的体面呢，不是坐在办公室，而是无论做什么都全力以赴。不少人啊，在遭遇挫折时，常常是自我宽慰，大不了去送外卖，大不了去工地搬砖。

招招的网友说啊，高中政治就学过啦，社会职业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位自然的网友说啊，大不了的心态呢，或许是逃避现实，或许是不思进取，都不能够等闲视之。很多时候啊，当下以为大不了的事儿，到那个时候会发现，其实真的是不得了了。

啊，还有一位叫唯真心的网友说啊，如果我的孩子说这种话的话，我也会让他去体验的，目的是让他知道这也是一条路，虽然辛苦一点，但是任何时候都要对生活。

北京时间22点整，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

他可能觉得我和他有些生活方式啊不太一样，所以他不是那么喜欢我。那么现在呢，我也在通过自己的努力，我努力的调整我自己，靠近他，让他觉得我应该变得更和他般配一些。我所说的般配不是指别的，而是比如说他很喜欢运动，那么我呢也会学着喜欢运动。其实我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当我从跟他的聊天中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运动，我呢也就让自己学着喜欢什么样的运动，然后借着这个话题能向他多多的求教。

毛球，哎，他也喜欢打，我喜欢这个踢毽，哎，他也喜欢。OK，那我们俩挺合得来的啊，玩的时候玩的挺到一块的啊。那么对方的判断是呢，他发现呢跟你玩到一起了，但是他在情感上并不意味着跟你玩到一起了，跟你情感也走近了，这不是一个等号啊。他就觉得跟你在一块玩，找张三李四玩，他们不喜欢骑行，不喜欢打羽毛球，哎，你喜欢啊，尽管他可能也知道你是在学，哎，但是呢，毕竟你们俩有这个，就像玩，必须有玩伴啊，玩的伴侣在一块玩，

0: 您说的对。一般来说啊，单恋和暗恋一个人的时候啊，我们无论在对方面前，我们自己的内心戏有多足，我们在对方面前怎么样去表现，我们怎么样去配合对方，迎合对方，我们以为我们把自己变得这个好像更值得他爱哈，或者说是不是值得他关注了，值得他爱了，其实这些还都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戏。
1: 对，
0: 一个人如果对另外一个人没有产生出特别的感情的时候，其实会过滤掉对方的很多行为和言语的。
1: 对，那很多言语那行为都是中性的。
0: 对，
1: 他也可以那样理解。
0: 对，我比如说，哎呀，我对假如我对韩老师有意，对吧？我在微信里我自己啊，这个苦思冥想的想出一句话来，我以为我已经在表达的蛮丰富的了。那韩老师，假如对我。

单恋和暗恋一个人的时候，经常会问我们说，我表达了之后你们觉得会怎么样哈？我感觉哈，这个当然是分情况的，可是大多数如果说你单恋的人暗恋的人一直在你生活中，比如说我们一直是好伙伴，好朋友，工作关系，朋友关系，熟人圈子里的，如果你一直这个人都在你身边，你单恋了他或者暗恋了他好久，他都没有任何动作，

0: 对自己的感情是有，对对方没什么伤害，但对自己的情感是有伤害的。
1: 对，
0: 嗯，所以我觉得还是，给这一段情感画一个句号
1: 是的，
0: 啊，然后呢，继续接下来你们俩怎么相处？
1: 嗯，
0: 啊，我觉得。
1: 的这个儿媳妇，但是现在在结婚一年多之后吧，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个老婆啊，特别不喜欢他跟我们亲近，不愿意让他回家，不愿意让他和我们在一起，不愿意让他跟我们打电话。他跟我们打电话聊天，就听他媳妇儿啊就在那边叫他，你快点吧，你说什么呢？别说那么多了，如何如何的。他要一回来，待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想让他留在家里吃顿饭都很难。他就说他老婆打电话催他，这个我这个儿媳妇呢也开始。

0: 那么通过他描述他儿媳妇这种状态呢，他儿媳妇好像也有这样一点特征，就是有点依恋，就他害怕他的老公，就是回到他的爸爸妈妈身边不去照顾他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妈妈呢，我想给他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的儿媳妇是这样一个人，你就不要强求他非要跟你们保持一个很近的距离了，你越这样对方越提防，他越会那边抓住，紧紧抓住这个他的丈夫不松手，不允许他回来探望父母，然后如果探望了就意味着我这边被冷落了，
1: 对
0: 那你与其这样

0: 是你，
1: 是你，想你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

0: 家里边也一直都觉得我应该是和他在一起了，毕竟我们好了5年的时间了。但是没想到，我们两个人这才分开几个月的时间，他在我再找他的时候，他就对我说，他说你不要再找我了。他说第一次的时候，我以为赌气，我以为还在生气。到后来他直接在微信中给我发出了他和别人已经拍的婚纱照，
1: 嗯，
0: 他穿婚纱。

0: 么这么草率？难道他真的喜欢上了别人？真的就愿意跟那生活？那个人真的就是要比自己好吗？因为这个男生现在的心态就是，女朋友用他这一切的举动都在否定他，都在否定他这个人，你不行，我要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了。
1: 嗯，
0: 然后这男生在这呢，我觉得这个男生呢是被在一段关系里面被彻底否定了，彻底抛弃了。
1: 嗯，
0: 我觉得这种难受。当然你说女朋友她是不是就真的就好受了，我觉得这女孩子如果是一个草率的决定的话，那她事后当她这种情绪化的

0: 这未成，这也不是说不可能啊。
1: 对。
0: 但是关键是两个人不要再带情绪去谈这个事儿了。
1: 嗯、
0: 啊，一定要有一个理智的结果。
1: 嗯，
0: 这可能对谁都会好一点。
1: 嗯，对。好，其实啊，就的一个
0: 理由、
1: 时间，对对，时间状态，对，就是对方就像是一次赌气就分开了。
0: 对。
1: 那这边呢是觉得我没有分手呢，所以他其实心里边没有完成那个分手仪式。
0: 对

0: 差实在太大了。也就是你去休闲了，你去快乐了啊，另外一个人在家里面又要带孩子啊，又要去做家务，你想想看那种反差会小吗？你设身处地的啊去想一下，如果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你体会一下，我相信你就会理解你的妻子为什么会反对你去打球了。
1: 嗯
0: 啊。

0: 是我不尊重你，
1: 对，
0: 我也想玩，我也想开心，我也想这个很潇洒的打扮好出门去，我也想成为一个成就我个人的很多很多的乐趣，但是我们有家了，我们有孩子了，我们两个人可能都得牺牲一些，而且我们两个人都得看到对方也在为这个家庭在做着

0: 的，你不想去做的啊，你就可以做这样一个举动啊，想一些理由脱口而出去拒绝，说出来，把这些理由一定要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呢，自然这种状况就会改善啊，因为一直你不去说，别人就会认为你就应该这样做。
1: 嗯，
0: 你做的时间长了，大家就觉得你是理所当然的。
1: 对，
0: 你要再不做，大家就觉得你不正常。
1: 对，
0: 是吧？还不如去拒绝一下。
1: 您说的太对，
0: 反而这个关系会处得好一点。
1: 嗯，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静静看你走，一点都不像我。

当酒歌散去，模糊的回忆泛起，是不是最

0: 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
1: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2: 接下来扫描

0: 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1: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路。

0: 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0: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

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

0: 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止。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

0: 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21到29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在台州等地调研时强调，干子当头，奋勇争先，敲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高分答卷；
1: 市市通高铁，10万人口以上城镇基本通高速公路，浙江15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落地；
0: 深化扫黑除恶浙江。

0: 在行动，我省警方接连破获多起新型黑恶犯罪案件。
1: 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温暖走心的教师节庆祝活动，展现新时代师生风貌。
0: 国内外新闻，
1: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部署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0: 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
1: 巴基斯坦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表示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做出军事回应。
0: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8号到10号，省委书记王浩在台州等地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认真落实省委15届九四全会各项部署，坚持干字当头，奋勇争先，不折不扣抓好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落地见效，确保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台州玉环三面临海，是全国首批和美海岛。王浩

文旅融合项目，了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民增收致富等情况。在同村干部交谈时，王浩强调，村级党组织要发挥好火车头作用，立足本地资源特色，以富民为核心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努力创造更多就近就业机会，完善产业富民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增收的底盘更稳，来源更广。广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企业是创新浙江建设的重要力量。王浩先后来到海德曼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和新界泵业浙江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一边查看企业新产品展示，一边了解生产研发和

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加快创新成果源头供给和应用转化。要在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中抢抓机遇，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活力。近年来，台州持续深化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着力破解幼有所育民生难题。王浩来到温岭市中心幼儿园金润园区，向幼儿园老师仔细询问学前托育教育一体化推进情况，并祝大家教师节快乐。随后，王浩主持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基层干

王浩强调，台州市拥有山海优势、文旅优势、港口优势、制造业优势，特别是民营经济发达优势，要始终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大场景下，谋划推进各项工作，进一步增强信心、激发斗志、再创辉煌，持续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以四最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不断激发

0: 只需一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2: 当算力风口遇上 AI 浪潮，国有资本如何当好科创企业的陪跑人？浙江国资运营第二届产业生态大会昨天在杭州举行，正式发布五链融合科创生态体系，打通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的通道，为创新浙江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3: 大会现场完成多轮项目签约，重点覆盖集成电路、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生命健康等前沿领域。算力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底座，本次签约企业中，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宝德计算获得了浙江省国资运营公司旗下浙江

0: 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1: 走进福茂会浙江展区，杭州丝绸的柔美，越窑青瓷的温润，仙居花灯的璀璨，交相辉映。中医药文创体验区前排起长队，这些承载着千年文脉的老字号正在全球舞台上讲述全新的浙江故事。一艺设计展位前，一套名为《竹和天下》的国宴餐具吸引了不少客商驻足。这家扎根丽水的设计企业曾斩获红点设计奖等60多项国内外大奖，去年作品入选人民大会堂国宴餐具，如今他们正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海外市场。丽水市一艺工业设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浩说，他们上个月已与美国曼哈顿的合作商达成送样协议。
2: 拓展海外的市场呢，是我们未来的非常大的一个想象空间。我们是计划今年11月份能完成跟海外市场的第一批稳定供货，然后到未来的3到5年能完成所有海外的品牌输出。
1: 如果说一艺设计走的是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诗画扫黑除恶，浙江在行动。
1: 有黑

0: 择，特别在研发上面，时间上和精力上花好几年能出一个产品出来。如果在市场上呢出现假冒伪劣，对我们企业打击是非常非常之大。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对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绝对是有利的。
1: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省市场监管、海关、农业农村等部门共查处侵权假冒行政案件9000多起，涉案金额2.39亿元。公安机关破获相关案件10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700多人。

0: 记者见到张振乐的时候，他正在学校的开心农场和五年级的孩子们一起摘番薯藤。阳光下，番薯叶绿得发亮，孩子们的笑声混着泥土的气息。2009年富春七小创办之初，张振乐带领师生将校园周边荒地。
1: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偶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摄氏。

0: 电脑来工作。
1: 整一个。
0: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 整一个。
2: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 整一个。
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0: So easy，
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3: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

0: 开发建设地灾治水项目，构建一套智能管控平台，两台作业无人机，三座全自动机场体系，覆盖平都、龙宫、淤上、安南等四个地灾易发乡镇，搭配实时图传、热成像探测、空中喊话等模块，实现隐患可视化、智能化管控。庆元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质矿产科科长刘伟伟说，截至目前，系统累计完成1500多架次的飞行巡检，面积覆盖600平方公里，巡排查风险防范区3000多处， AI 识别地质灾害隐患200多处。
1: 我们有些高陡的地区、高陡的边坡，人工是

0: 汇集近400组珍贵手稿、测绘原图、书信老照片，其中特别增设浙江本土史料，包含六合塔重修方案、闸口白塔、武义严福寺等江南古建文献。展览将永久落户杭州，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1: 近日，杭州在全国首创电动自行车上牌视频查验，实现

0: 报名详情。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

0: 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行，主题为共促繁荣共赢未来，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参会。
1: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通知，对依法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作出部署。通知明确，各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完善本行业领域结算支付管理规定，明确账期起算节点、账款支付方式及流程、最长付款期限等关键要素，引导大型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带头发布并践行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60天内以现金方式向中小企业支付账款的承诺，压减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限到6个月，平台不得新开。